0: 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用音乐去旅行。刚刚我们用音乐带着大家去广州溜达一圈。广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旅游城市啊，带孩子出去玩长隆我觉得值得一去。长隆有两个嘛，对不对？广州有一个啊动物园啊，野生动物园，长隆野生动物园。珠海还有一个是吧，海洋世界啊，看海鲜的。

0: 哭泣。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1987，他说
1: 一场游戏一场梦吧。
0: 王杰，大油条，小月儿 ，Kimi， 丫丫，宁宁，苗小贝，萍姐 ，Coco， 佳明，仪式态度，史记，奔跑的甜甜圈 ，Garfield。

0: 雪莹烟雨说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不对啊。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再听听看语音上大家怎么说啊。林西西说南方的小伙伴啊可以冬天来东北啊，那个时候那个东北户外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然食品，希望大家来品尝一下，就是东北的铁。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自己，东北的铁是甜的哟，说什么我小伙伴们可以用舌头舔一下。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于是乎你就在知名的景点外头的铁栏杆上挂了，你就看到挂了一群南方人，是不是啊？林西西，真坏你！
1: 一场游戏一场梦，翻唱歌一点点。
0: 哎呦我的妈呀！玉玉子，
2: 在俺高房号，别这歌词忘记，另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对的，玲玲。
2: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正确，永旺。
3: 这首歌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厉害啦，阿瑞。
4: 汪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正确，翅膀。
5: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对的，哎松姐。
6: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正确，正儿八经啊。
7: 汪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然后这个。不该有你。好汉饶命说亮啊，你那严选好物你是忘推了你呀、啊。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我马上啊，我今天话多。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陈说了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说亮哥早上好，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然后就十一放假了，是不是啊？小豆芽说了，这么近那么美，你到北京了，那不得顺便到河北。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史记说要去看海鲜的话，那就去沈阳，有一个海鲜市场多好啊。说什么我爱，眼睛是看动物去了。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家东哥哥，
8: 一场游戏一场梦，好像批评呢。
0: 这都未必是个人，但凡是 AI 演唱的呀，大家伙总问这谁唱的呀，我反正就统一不是人，打引号的啊，因为是 AI， 虽然他起了个人名。然后那个东山再起起歌啊，然后李怀川都说到了啊。啊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今天的音乐基本上都是用音乐去旅行，咱们到处旅游转一转啊，逛一逛。好汉饶命说那个舌头舔铁呀。这个俗称交朋友。为啥呢？因为那舌头啊舔铁呀就粘上了，得用水呀浇一下才能把那舌头拽下来。老铁们，那咱们这样是交不到朋友的。克里斯铁柱，
9: 亮哥早上好，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铁柱早上好啊。用音乐去旅行，下一站去桂林了，有没有想去桂林的好朋友们？哎，说实话啊，这是我一个一直啊犹犹豫豫的地方，因为这个广西啊，其实广西想去两个地方，广西有一个看小海豚的那个地方叫啥？叫什么什么湾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广西的桂林，桂林我一直特别想去，但是呢，桂林这两年口碑啊，就旅游啊，口碑做的。就一搜就是哎哎，所以呢就犹犹豫豫的。有没有去过桂林呢车友友，来用音乐去旅行，咱们去贵州，不是去桂林扭的一圈了。

听着这首我想去桂林，然后我们的恩然说，哎呀，我在刚从那个阳朔回来呀、如果说是广西的话也就阳朔吧，还行，其他地方就算了吧。还有一个能看海豚的一个地方，我就忘了那叫什么了。广西还有一个吃螺蛳粉的地方。广西有一个特色，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广西遍地是剁椒鱼头，就是广西的那个路边停车位啊，都是那种窄窄小小的。广西有一座城市啊、因为一个车企，所以当地人都开那种小迷你，非常多。然后你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小迷你在路上的时候，那个感觉也挺有意思。啊，再看一下微稀客呀，我们的懒虫来了，早啊，大二哥。虫哥在这儿不知道是在哪里应酬啊，最近在忙什么大生意，好久不见了。英姿说北海我推荐，前两年的北海我推荐，这两年的北海不敢说。

啊，柳州，螺蛳粉是柳州，对对对，柳州也可以去逛一逛啊。飞扬小迷弟说，亮哥早上好，哎呀，这早晚高峰啊，都是亮哥的感觉真挺好。就昨天一天啊，然后那个带个班，今天晚上飞扬就陪大家了啊。广西的酒啊，有一种散漏的叫公文包，是不是？广西人也是醒了睡醒就喝呀。

用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这站带大家去脏下泉啊，去闽南溜达一圈啊。这两年大家会发现啊，去闽南啊，大家不是执着于去厦门了，哎，不再只想着去厦门啊，这个漳厦泉经济一体化是不是、啊、去漳州啊，漳州有一个那个去看那个蓝眼泪是不是啊，哎，然后去转州，哎，去泉州啊，泉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游城市。

去闽南这个旅游的话，我其实我首推的还是福建的那个转鸠啊，因为转鸠郎啊也比较热情啊，然后转那个泉完我舌头捋不过来了，那个泉州呢旅游地的能去能逛的地方也比较好，也比较多，是吧？从泉州有一个惠安，去惠安去看那个惠安女啊，那个簪花头上簪花，你看路边蹲的一个阿姨啊，奶奶啊，现在人家不叫娘娘，就是去那个路边的一个阿姨，她在簪花，你别小瞧了那个阿姨，她背后啊那几栋楼有可能都是她的。

去张家泉旅游的话，真的有几样美食必须要尝试一下。首先是面线糊啊，里面要加那个醋肉啊，哎，感受一下，加然后加油条，还有那个花生羹也要尝一下，还有那个土笋冻，看上去啊是一条大回虫子，但是很好吃。煎母鸭啊，是要干的还是要湿的？还有蚵仔煎，就是海蛎煎也要尝一下。还有如果去泉州啊，你要感受一下泉州的什么呢？那个泉州的那个钟楼的肉粽啊，肉粽也要尝试一下。哎，这几个城市真的我是真心推荐的啊，没有那么过，没有也不能说不叫过度商业化，反正就是还就不要只盯着厦门，只盯鼓浪屿啊。哎 ，Kimi 说了，厦门大学还是可以参观一下，对的。然后那个7%面他说了，亮啊，今天不猜歌，猜猜猜猜猜猜猜猜猜，马上马上啊！

哎，对，还有那个漳州这个有一个四果汤啊。转灸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四果汤。在天后宫有一家，天后宫呢有一家四果汤，非常有名啊。然后有人说了，这的去那么多城市不去云南啊，去一会儿带大家蹦野迪啊，去一会儿就带大家音乐去旅行，去那个去云贵川，去云贵啊溜达溜达一圈啊。

套装组合，其中目前来讲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赫莲娜家的一个黑白绷带组合。这个组合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商城啊销售量特别好，最重要的是它在各大知名免税店销售量也是能排到前三。我们电台商城是好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组合了，最近我们在推的是一个黑绷带买二赠一的一个活动啊。黑白绷带都知道吗？黑绷带晚上用的，白绷带白天绷的，还有白绷带白天用的。一瓶黑绷带呢，专柜价

980块。今天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只要1680，而且还送你一个绿宝瓶。这个绿宝瓶呢是买一赠一的一个活动，这个羊毛说实话得薅一下。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黑白绷带之所以说好，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黑白绷带呢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套装啊，然后呢它是配方升级了，它好的地方呢就是50%浓度的一个玻色因，还有这个全新的版本啊。这个版本呢比起老版本来讲呢，新版是更强调的是修护的

啊，心动这种感觉，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Morning 有精神，继续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今天呢是本周的，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开启为期七天的假期了。今天晚高峰，今天的高峰时段预计从下午14点左右就开始了，当然城市不同略有差异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开车的时候得更加格外的注意安全，好不好？另外，刚才科比仔啊，这个阿科呀，他就说亮啊，要回家了，高不高兴啊？哎呀，高兴啊，高兴的我票都没买呢。我这选择困难症我就犯了，你看我给你捋啊，最便宜的590，哎，早上9:30天府到沈阳，中间停一站，停那个五台山啊，这个好的地，唯独好吸引我的地方就停那个五台山机场。那五台山机场啊，你别小瞧它，经停的时候下飞机呀、啊，出门左转不到50米，它就有个吸烟室，这是唯独最吸引我的，票价最便宜的。但是呢，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是天府机场，我打车130加37块钱过路费就160。然后虽然它是联航没饭啊，但是呢，我也不需要吃啊，因为我自己可以买。但是它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它那个联航啊，它这个航班啊，它的座椅啊特别硬，间距比较小。其实比它更合适的是啥呢？是那个国航的一个7:35的这个航班就好，是吧？

啊，它啥啥都有，哎，然后也还有早餐。但同样它太早了，7:35，我得几点？我得5:30出门。那你说双流的有没有？有，从双流飞的，哎，早晨6:25飞，你知道我得4:30我就得出门啊，打车可能60块钱，那它太早了。然后我这个选择困难症啊，就是我2号要走，我到现在机票都没买。

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节目临近尾声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也要提醒各位车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十一你有出行计划，且已经订了机票，真的也别大意了，也看一眼机票，坐的是哪个航司，行李额多少，含不含餐，都看一眼，别到机场了就跟人家啊，这行咋不能让呢？人家都能行，咱咋不行呢？谁说来群里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对不对？联航啊，这个便宜啊，联航上，但是业务线我熟。先生们女士们，我们今天的机上商城推广时间已经开始了，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款墨镜是我们的机长同款，这款墨镜呢来自于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布拉。我就跟你这么说，机飞机上卖那点玩意儿，我们商城里都有。

如果有坐过廉价航这个廉价航空航司的友友们啊，经历过这个机上销售的，哎，你就那什么，你就到我们商城来看一看，都有同款啊。好了，8:54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先到这儿了。那九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就先陪大家到这啦。然后咱们十一之后见。希望大家国庆节玩的开心，然后咱们十一之后见啊，老铁们，拜拜。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1: 我是龙兴寺半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文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0: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带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You。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

0: 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6: You and m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旗舰，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惊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精髓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4级，湿度1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

0: 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3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8: 240。
9: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0: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
7: 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9: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5: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7: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9: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1: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

0: 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4级，湿度1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的身体变胖的速度会加快，有的人啊，尤其是会胖肚子。除了饮食不合理、生活压力大、坐的时间长等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缺觉。缺觉两个礼拜可能就会让你的肚子长胖。科学家做了一项随机对照交叉临床人体试验，证明了睡眠不足与腹部肥胖之间的关联。受试者呢分为两组，都处于长期久坐的环境以及食物不限量供应，而缺觉组呢每天只能够睡四个小时，睡饱组呢是睡饱睡足，每天不超过九个小时。结果显示啊，虽然两组受试者的能量支出、基础代谢都差不太多，但是呢，缺觉组却无意识地吃得更多、胖得更多，两周时间里就平白无故地胖了一斤，胖肚子尤其明显，腹部脂肪面积显著增加了9%。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00。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为了回报广

0: 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项数据显示，老年人皮肤干燥的发生率在 49% 到 60% 不等，有些是局部干燥，有些呢则是全身性的。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的皮肤会逐渐发生变化，这是干燥的一个重要原因。皮脂腺功能降低，合成分泌的脂质减少，皮肤细胞间脂质比例、脂质含量的变化，角质层蛋白酶的变化，含水量减少等等，都会导致皮肤逐渐变得比年轻时更加干燥。在冬天，年轻人都容易皮肤干燥的飘雪，老年人只会更严重。另外呢，还有一些全身性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女性的雌激素减退，也会促进皮肤瘙痒的发生。
2: 我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如果你也上网搜过先刷牙还是先吃早饭，你就会发现说什么的都有，这很正常啊。目前就连牙医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早上起来先刷牙再吃早饭是很多人刻进 DNA 里的习惯，毕竟小时候大人们把我们叫起床之后说的就是快去刷牙洗脸然后来吃饭。其实如果前一天晚上有好好刷牙，第二天早晨呢口腔不至于那么脏，也不至于被如此嫌弃，就算有一点细菌啊被吃进肚子里了，强大的胃也能够处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

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很多人在减重期间早上不吃，中午不吃，到了晚上饿得实在不行就开始暴饮暴食了。暴饮暴食呢分两种，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呢是间歇性的。经常性的暴饮暴食会增加肥胖和消化道疾病的风险，而间歇性的高脂饮食，比如说像周末大餐，比持续性高脂饮食更容易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暴饮暴食会刺激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比如说像过节期间门诊胰腺炎的接诊率就高于平时。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

0: 哎，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估计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
2: 比那个时候期待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了。

灯火里的中国有你有我，但是我们现在早就已经不满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子的灯火气息了，而在整个都市里面，你会看到好像有很多很多飞跃彩虹，有很多很多大家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去写下的拼搏和努力的故事。也正是因马上就国庆假期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年代音乐呢最近和沈阳的六星珠宝，大家很多在沈阳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吧，沈阳本当地非常有名的六星珠宝给他推出了一个国庆活动的抄底专区。这个专区里面的东西呢，跟你讲，完完全全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可言了。999的足金银杏吊坠还带有个

珍珠的项链268，高品质的白玉菩提手串66块钱，还有999的足银小马手链128。这三款呢，是我们最近跟沈阳六星珠宝合作的，在国庆假期之前推出的引流款，所以呢，完完全全是一分钱都不赚。为了帮六星珠宝能够打开更大的名气和市场空间，全部都是有六星珠宝的鉴定证书，而且是国家级的标准鉴定证书。3个9足金的银杏吊坠，银杏叶的造型，旁边还配了一颗漂亮的淡水珍珠，还有赠送一个925的银链子，所以加在一起足金的银杏吊坠268。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进入到年代音乐沈阳六星珠宝的国庆活动抄底专区。这个活动真的是错过了这次国庆节，那就真的没有下一次了。999的足金的银杏叶造型的吊坠，一口价268，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在现在黄金平均一克都要900多的情况之下，268的足金的银杏吊坠，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差买到就是赚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喜欢像菩提手串的朋友们，高品质的白玉菩提手串66块钱，还有999的足银的小马手链，如果你是属马年的，或者说你想马上有钱，或者说你想很喜欢生肖马，我觉得这个手链是真的不错，而且是足银的999的3个9的足银，不是925银哦，是999的足银128块钱。三款我们的活动热力推荐款呢，都只要66到268，而且268能够买到999足金的银杏吊坠，赶紧行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点击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菜单栏里面找到那个小键盘的图标，摁一下这个小键盘的图标，出现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这个专区呢，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做活动，而且是由我们年代音乐和沈阳的六星珠宝联袂给大家送上的国庆假期的福利，一点工费都没有，一点利润都没有的，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这一次268的999足金的黄金银杏吊坠，而且还有漂亮的一颗淡水珍珠在旁边做搭配，还赠送一个925的银链子，所以这款吊坠我想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想喜欢的，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时间，因为呢本身六星珠宝也是沈阳当地的一个非常大的珠宝品牌，所以能够给我们拿出来的宣传款和福利款只有这么多，都是属于限时限量的。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燃两个字，这个款呢我也觉得非常好看。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外出游玩的小伙伴平安喜乐，万事胜意。行啊，我也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里面不潮不用花钱，潮也最好不花钱。当然了，我觉得国庆假期的很多地方，包括旅游景区，包括什么住宿啊吃饭啊，都挺贵的，但希望各位出去玩的人也趁着这个一年难得的长假好好的去放松自己，这时候就别想钱的事儿了吧。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假期那在路上想花点什么钱就花点什么钱吧，因为我总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时间里面犒赏一下一年以来10个月以来辛苦的自己。 Miss 的刁同学说，大然大然，我想听一首 SHE 的歌，他们的每一首歌我都喜欢，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首呢？其实 SHE 的歌呢，我其实在节目当中可能放的最多的一首应该算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当年我看这首歌的音乐微电影的 MV 是特别特别感动的，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被海峡阻隔了40年的爱情故事，而且这首歌的微电影有18分钟，这18分钟的微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找来看一看，说的是在40年代的战乱时候，当时一对很年轻的小情侣，然后那位奶奶就去到了台湾，然后爷爷就留在了大陆，他们本身相守着诺言，说我们一定要再见面，一定要在一起。后来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两岸开放了通航，两岸开放了通信，这位奶奶其实在台湾已经成家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后代，是我爱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每天对你说我爱你的人。

我爱你，我绝不能够没有你。这样子一句承诺，其实真的就是属于两个人之间互相相守一辈子的承诺。17:32，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然。因为飞扬同学呢，家里好像出了一点小的状况，所以今天来不及来上直播了。今天在下班路上，也在假期前的前一晚上来陪伴大家的是大然。所以呢，不管你是在京津冀地区，还是在四川，还是在沈阳，还是通过网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分享一下，不知道你的国庆假期里面会准备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安排呢？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也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当然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年代音乐和沈阳六星珠宝给大家共同送上的国庆福利。这一次的这个国庆福利呢，是完全一分钱都不赚的六星珠宝的推广活动，国庆的抄底专区，999足金的银杏吊坠只要268。而且呢，这个足金的银杏吊坠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珍珠在这个吊坠旁边，还送你一条925银的项链镀金的。所以本身加起来这个价值真的是满满的仪式感，而且都是来自于国家珠宝鉴定中心的999足金吊坠的鉴定。沈阳的六星珠宝呢，这次跟年代音乐的联动，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里面为品牌去打响知名度。当然我知道我们沈阳有很多的听友一定都是听过六星珠宝这个品牌的，他想拓宽全国市场，现在正在和年代音乐做抄底的活动专区，999的足金吊坠268。想要来下单的话呢，

可以赶紧在星巴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你想想看，在现在金价一克要900多1000块钱一克的情况之下，给你送上了999的足金的银杏吊坠。这款吊坠呢，它是一口价的，因为是硬金 3D 硬金，所以呢不要你的工费，不要你的任何打包费用，纯粹就是直价出。甚至你折算成客价来讲的话，比900多1000块钱的客价，你除了没有工费，没有什么运输成本之外，你除了折算成你的客价来讲的话，都会比你999一克的金价要更加划算。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一款数量不多，买到就是赚到。赶紧行动起来，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另外呢，还有高品质的白玉菩提的手串是66块钱，999足银的小马手链128，这个价格就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加喜欢小众款的人会喜欢这两个。但我觉得999的这个足金的银杏吊坠是一定要入手的，因为这个完全就是六星珠宝在亏本来卖了。因为你光是折算成客价，它这个零点几克的客价都已经比现在你不去买什么首饰黄金，就是买那种投资黄金的那个价格都要更低一些了。所以本身买到就是赚到，这一批的货真的数量不多，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做活动，赶紧在星8959上回复大燃两个字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珍珍同学了。他说大人好，节日快乐，今天的下班晚高峰又遇上了下雨，真的好堵好堵好堵又堵，所以呢想听一首叶倩文和杜德伟的信自己。哇，这首歌曲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歌啊，但我觉得也算是在90年代初期那时候香港乐坛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信自己送给大家。

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有更多更多的美好际遇。因为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所以呢，在国庆假期里面，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安排的，会不会想给自己放一个假，想给自己有一个特别轻松的假期，会不会要去回到老家去陪陪父母，或者说跟家人朋友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去一个地方旅行，去看看整个新的世界。因为上个月呢，大然还专门去了一趟成都，然后去了趟四姑娘山，然后我觉得川西的美景真的太美太美了。只不过我也不知道，在国庆假期里面，如果去川西、去四姑娘山、去这些地方的话，会不会人挤人的感觉？如果趁着难得的假期去看看美景，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不一样，真的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蔡哥，蔡哥他说，飞扬，明天是我的生日，但是因为明天放假，所以呢想听一首快乐崇拜来祝自己生日快乐，也祝老婆女儿家人们身体健康，排到这个播出单里面来了。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听没有啊，把这首歌曲先送给你吧，潘玮柏。

把手链128。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吴红兵同学了。他说，当然我发的信息是不是沉底了，想听一首沙漠骆驼来送给大家。哇，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好像有段时间在网络上特别特别的红啊，而且我一直觉得它红的没有什么理由，它也不是一首特别有意义，也不是一首怎么说呢特别精致的歌曲，但我觉得沙漠里的骆驼本来就是沙漠行舟的关键，所以也代表着一种耐力和一种拼搏精神吧。

0: 沙漠里的骆驼是沙漠行舟的必备，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坚毅和勇敢的表现。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够一直坚持的前行，能够在沙漠里面一直往前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在你身边为你去加油和鼓励。沙漠呢，本身是一个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但是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人生当中总是会不免的去碰到一些可能崎岖可能坎坷的地方，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在每次面对困难崎岖和坎坷的时候，也能像沙漠里的骆驼那样子继续往前行，而且能够迎来那个最心目当中美好的绿洲吧。城市傍晚，今天大然代班的时间还在继续跟大家一起在节目的当中来听听那些好音乐。整点前听到的最后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风雨无阻，他说想听一首万事如意，祝大然。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

0: 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卖无。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东向西风，东历3级，湿度1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东历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1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在9月30号假期来临的前一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傍晚。今天的飞扬同学有一点小小的家庭的事情要去处理，所以今天是由大然来代班。今天晚上呢，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呢，也还会是大然继续来陪伴各位在晚间的时段，但是今天下午的傍晚时段也依然由大然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想听到的好音乐。所以今天想在国庆假期之前听到哪首歌，想在国庆假期出远门之前听到哪首歌，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把你想听的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或者说你想送的祝福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会帮你排单，排这首歌曲到我们的播出单里面去。希望在今天的下班路上都能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好心情，用好心情去迎接到来的七天长假的时间。城市傍晚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Jerry 同学了。 Jerry 同学说，好想听一首苏慧伦的《秋天的海》呀，因为刚好赶着上海入秋的风，把这首歌藏着潮声的私房歌送给大家。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子，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秋风一吹，夏天的脚步就被慢慢的掩埋掉了，我们也跟着季节一起把旧情绪放在岸边，踩着秋的舒朗继续往前走。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这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在《恋恋真言》这张专辑里面非主打歌的位置吧。

国庆节快乐。不知道小魏姐姐是不是也正好在今天下班的路上就已经准备要去回到老家的路上去了呢？哇，好辛苦啊！而且我觉得在9月30号的晚高峰应该是比任何一个别的晚高峰都要更堵车一点吧。而且出城口高速口我想一定是车挤车。

面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叫你别叫你别，就是有这种感觉在，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吧。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跟大家说说看了，因为今天呢我们本身大然这次来上晚高峰的时候带着任务来的，要跟所有的听友们真的是谋一个福利了，因为这个福利真的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是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和沈阳的六星珠宝联合给大家送上的一波活动，国庆的抄底专区999的足金的银杏吊坠只要268块钱。因为我刚刚还特别查了一下，今天呢国际的金价，也就是投资金的金价是950块钱一克，而如果说你要去买首饰金，也就是周大福、周生生，或者说金六福、中国黄金、老凤祥这样的首饰金，价格都是集中在1260到1300块之间。所以虽然我们这次跟沈阳六星珠宝拿出来是个小克重的足金黄金吊坠，但是你想想看，你基本上等于是用了一个投资金的价格，然后买到了一个首饰金，它是 3D 的硬金打造的，不会变形，而且虽然克重只有一个 0.2 克左右，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克重你光是去买个投资金都得要花200多块钱了吧，而且今天你是买到的是首饰金，完全等于是没有算你的工费，并且因为这款吊坠的设计还很特别，它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珍珠，是纯天然的淡水珍珠啊，不是海水珠，海水珠太贵了哈，就纯天然的一个淡水珠，它跟这个吊坠，它跟这个银杏叶的这个吊坠还是分开的，它放在吊坠上你可以两个一起戴，也可以单独戴珍珠，也可以单独戴这片银杏叶，而且它本身是有一个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寓意的设计啊，叫做爱你加倍，宠幸加倍，什么意思呢？哎，因为贝壳是什么嘛？珍珠是从贝壳里面取出来的，所以是加倍宠幸。幸呢，是银杏叶的幸，对不对？加倍宠幸。这款来自于沈阳知名品牌六星珠宝的足金999的银杏珍珠吊坠，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您可以真的随便去看一看啊，在现在的各种的电商平台上，不管是抖音啊、天猫啊、拼多多呀，或者说是在京东上，其实中国黄金啊、老凤祥啊，他们都有这个差不多同款，款式设计很像的这个银杏叶的黄金吊坠，但他们的价格都是399到499之间。

268，我真的觉得这个价格就品牌方完全没有赚到任何的利润了，因为纯粹就是把黄金的成本价来给到你了，工费不要，还送你珍珠，还送你一个纯925的银链子，哇，错过就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如果你还想来下单的话，因为这次是我们年代音乐和沈阳的六星珠宝的国庆抄底的活动。六星珠宝呢，我们沈阳地区的听友肯定都知道，因为它是沈阳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珠宝品牌。但是呢，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来讲的话呢，六星珠宝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一次想和年代音乐的联合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送福利的国庆抄底专区，999的足金银杏吊坠268，高品质的白玉菩提手串66，999的足银的小马手链128。所以今天如果说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全新的新，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国广立生湖文化传媒公司，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把那个底部菜单栏的旁边的小键盘图标点一下，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专区。这一次给大家是和沈阳六星珠宝的国庆活动的抄底专区，999的足金，千足金的黄金银杏吊坠，虽然是个小克重，但是你想，哪怕是这个小克重，你都是等于直接用到了投资金的价格，买到了首饰

个天然的淡水珍珠，还有925银的项链来送给你。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有多划算？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因为呢备货真的不多，这一次呢只给大家就是说拿出来做活动的只有100条，现在我看到后台已经卖掉了63条了啊，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真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如果待会儿下播之后这个秒杀没有了，它回到原价399了，那我就觉得他就没有什么太，就是我以个人来讲的话，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了。虽然399的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多花了100多块钱，买小克重的首饰它也划算，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这就没有268这么那个让你震撼的价格了啊。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认识你们真的很好。

发大然两个字的人太多了，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268的黄金吊坠太划算了，999的足金小克重的黄金吊坠，完全不要公费，268沈阳六星珠宝的名牌出品，并且是有国家鉴定的质检证书的399的足金千足黄金。我觉得不管是拿回去当一个礼物送给心爱的人，还是说你自己真的实在不喜欢这个款式，以后你拿去融掉它都是很划算的价格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用投资金的价格买到首饰金啊。因为今天发大人的人太多了啊，我再找一找看。之前那位想听半点心的是我们的 0.01 这位朋友啊，他说很想听到一首半点心。这首歌曲其实我也蛮喜欢的，但是我会给你播放一个我觉得很有特色的版本，当然的一位三个人的男子组合 BAD 带来的半点心。

18:54，今天大然陪伴大家的城市傍晚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稍后的晚上9点到11点，还有大然自己的节目《城市夜飞行》来陪伴各位。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喽。当然，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次跟大家特别的国庆假期的福利啊，就是年代音乐这一次跟。

们的沈阳六星珠宝的国庆抄底的活动，999的千足金的银杏吊坠，黄金银杏吊坠268的特价，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刚刚看到我们备货的这个100单只剩下最后的30单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就抓紧时间，虽然我下节目了啊，但是呢还有最后的30单可以给大家来赶紧去秒杀，因为这次呢是六星珠宝专门给大家做的一波福利。你想想看，虽然是个小克重的 0.2 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银杏吊坠，就黄金的，纯黄金，999足金的，但是你等于是用到了一个首饰金的价格直接买到了用到了一个投资金的价格直接买到了首饰金的 3D 硬金产品啊。所以本身这个工艺也好，工艺费等于是全免了，手工工费是全免了，而且它的吊坠旁边还特别有心的给你配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天然淡水珍珠。你那两个吊坠呢，你还可以单独戴那个银杏叶的吊坠，也可以单独戴那个珍珠的吊坠，也可以珍珠和银杏叶一起吊，等于说你买一条的项链的价格就买到了三条项链，有三个款式了。哇，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惊喜感呢。并且呢，珍珠加上银杏叶是加倍宠幸的意思，加了一点贝壳，因为珍珠是从贝壳里面出来的嘛，加倍给你宠幸，幸是银杏叶的幸。所以呢999的金999足金的银杏吊坠268这个价格，赶紧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我觉得在国庆假期里面专门送给你心爱的另一半去加倍给他宠幸，哇，这个寓意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而且哪怕是你说白了，就是我退一万步说，虽然这样说可能品牌方会来找我麻烦，就是说你实在不喜欢品牌方这个珠宝方设计的这个款式，你用200多的价格买到了一个黄金的纯金的首饰，你之后哪怕是按投资金的价格卖出去，你都是不亏的呀，对不对？看到我们的吴红兵说下单了，谢谢大家，因为真的只有最后30单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最后30单，所以呢大家要下单的话赶紧了。最后一首歌送给 Grace 说，我的儿子柠檬马上要过生日了，点一首我儿子最喜欢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晚上9点城市夜飞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
1: 了那么多，晚上才是他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他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1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

0: 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星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星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离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1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6: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7: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6: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8: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6: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9: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10: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

0: 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

0: 前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是呀，曾经的你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不知道这些梦想你都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实现了呢？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从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大然就已经代班了晚高峰，要跟大家我们说一下我们年代音乐和沈阳的六星珠宝共同做了一个国庆节的大促活动。这一款呢是999足金的银杏吊坠，268元，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虽然是小克重的，不到 0.2 克的一个小克重啊，但是你想想看，999的足金在今天的金价是1300块钱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你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工费，并且这一款足金的银杏吊坠呢设计感还非常的强，而且是 3D 印金的一个项链，并且它还给你特别配了一颗淡水天然珍珠在旁边，取的寓意呢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加倍宠幸。为什么叫加倍宠幸呢？因为珍珠是来自于贝壳里面的，然后有一颗珍珠，有一颗银杏，所以就是加倍宠幸。你想想看，平常你要去什么中国黄金或者周大福、周生生买同款差不多的这个银杏的吊坠的项链，都是399到499的价格，今天给您做到的是268，到手价格就是268，三个九千足金的银杏吊坠，而且还有一颗天然的淡水珍珠，再送给你一个 S925 的银项链，所以呢，本身三件套加在一起268。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下午在晚高峰的时候呢，这一次是完完全全零利润的给大家抄底的一个国庆活动的价格，一共就只准备了100单，然后呢现在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已经卖到了大概62单的样子，应该只有剩下38单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抢的话呢，就赶紧的行动起来了，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999千足金的银杏吊坠268，高品质的白玉菩提手串66，还有999的足银小马手链128。你要知道，其实本身大家可能很多在沈阳的听友都应该听过沈阳当地的六星珠宝，只不过六星珠宝这个品牌呢现在正在进行全国推广，所以呢要跟咱们的年代音乐给大家上一波这种王炸的福利。只有100单的千足金的银杏吊坠啊，268块钱，抢到就是赚到了，等于是你用投资金的价格就买到了首饰金，因为你要知道首饰金本身就比投资金每一克都要贵个200-300到300-400块钱，所以今天我会告诉你 3D 的印金的工艺打造的这样的一款399足金的银杏吊坠268，而且这款项链是非常的好看，寓意也是非常的好，叫加倍宠幸，还给你配上了一颗天然的淡水珍珠。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新年的星，全新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星8959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星8959，再直接发私信，点击发私信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图标变成对话框之后，输入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抢购的链接了。这一款的福利价呢真的是抢到就赚到，因为你想想看，毕竟现在首饰金的价格1300块钱一克

克，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克重的 0.2 克不到，但是你想想看，你哪怕是纯买黄金的这个钱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因为毕竟它本身价格那么的低，而且等于是工费白送给你，物流费用白送给你，还白送给你一个淡水的珍珠，还白送给你一个 S925 的银项链。所以呢，这一款足金的银杏吊坠今天下午在晚高峰的时候已经卖掉了62单了，这一百单呢在今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今晚大家如果想抢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呢，看到我们的道哥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终于可以休息几天来陪陪家人了。大然，你国庆有没有打算去哪里玩啊？我还真是没有呢，因为国庆的期间我有好多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的。他说想点一首《星空续爱曲》，这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法老和阿达娃合唱的，然后祝愿我们的祖国继续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好。这首歌呢也真的是属于最近两年的一首新歌了，而且好像法老现在慢慢的在小众圈层里面开始突围了，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位会说 rap 又会唱歌的创作新歌手。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眼眶里又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

带你把一个人改成两个洛神，缩短些时差和过程，月亮不作声，我就当默认，满天的星星都作证，心里头思念的波纹，那么两个洛神，缩短些时差和过程，月亮。

0: 注意。
1: 你是个宇宙人。
2: 这首歌曲很轻松的节奏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懂这里面所唱的含义呢？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我是一个宇宙人，你会真的相信这一点吗？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小云哥了。他说明天就是国庆了，在节假日里肯定没有节目，所以在国庆节的假期里面，10月7号正好是我过生日啊，所以想点一首歌来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能够在国庆假期

生日的话其实也挺不错的呀，毕竟大家都放假了，都有时间来陪伴你玩啊，对吧？来陪伴你庆祝。好了，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于叶倩文的祝福。

让我带上清风来衷心的祝福你千千串。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省内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里面直接搜索我的直播账号，叫做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在全球各地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用网络来在线收听节目，还能够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直播间里面来聊聊天了。今天晚上想问大家，在假期之前最想听到哪首歌，又最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小马哥同学说了，他说我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相信此时此刻呢，有很多老师们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去旅行的路上，但是也仍然有很多老师仍然在坚守着工作岗位，比如说值班呐，给留校的同学服务呀。所以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在这个特殊假期里面仍然站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祝他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行，这首歌我想你可能不一定听过，但这首歌曲送给老师们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叫做感恩有你老师。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同学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碰到一个好的老师，那真的对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对您说一声

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真的不亚于父母对孩子们的关心，特别是在青春期那种叛逆的成长期里面，如果老师能够无微不至的去关怀这个孩子，真的未来有很多大有可为的东西。悟空同学也说了，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首先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越来越好，国家强盛了，咱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我今天想听一首《同桌的你》，因为从毕业之后就跟同桌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时光匆匆，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很多人很多事儿都变了，但是记忆里的那个同桌还是那个青春洋溢、笑颜如花、青春可人的姑娘。对呀，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记忆当中的那个她就永远停留在了毕业前的那个瞬间，这可能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那些同窗情谊和自己的青春岁月里去变化和去想念的东西。可能望一望自己慢慢的身材走形了，望一望自己脸上爬上了皱纹，但当年的那个同桌却依然活在了十几岁最青春最好的年华。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们在路上碰到，你还会不会一眼就认出这是当年和你一起同桌学习的他呢？

是呀，谁会把它丢在风里？谁会还记得当年跟他一起看着写过的日记？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又看到我们后台的这样的一个999足金的银杏吊坠又少了三单的库存了，所以呢这次呢真的是在今天晚上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年代音乐和沈阳的六星珠宝的国庆活动的抄底专区，大家一定要赶紧来上车了。因为呢是999的足金银杏叶的吊坠，这款吊坠呢虽然是小克重的不到 0.2 克，但是你想想看，本身它只有200多的一个价格，你现在首饰金都是1300块钱一克的情况之下，这个价格等于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工费，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物流成本，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别的溢价的空间在里面了。其实呢像中国黄金啊，还有周大福周生生啊，以及像老庙黄金啊，还有像我们的老凤祥银楼啊，这些品牌都有跟我们这个六星珠宝差不多同款设计的一个银杏叶

春节的时候都决定要每周点一首阿哲哥的冷门歌曲。今天他想点的这首歌呢，是张信哲的《相信相依》。但我觉得《相信相依》这首歌还不算是他很冷门的歌吧，至少作为一个非粉丝的我，我也还是听过的吧。所以呢，今天晚上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了。

爱的路上，相信或相依，要相信对方，要互相的相依为命，所以这就是可能两个人之间互相的很多很多的默契程度了。在整点的广告宣传之前，要送给卡夫卡的熊这首《我想有个家》。他说这是我最现在最想实现的梦想，而且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祝大家节日快乐哟。好嘞。

把我想有个家来送给大家。稍后在整点的广告报时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留言咯。

0: 子。
1: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2: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2: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2: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3: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国安正以星光持久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此生胸怀大海，春暖花开，一生无需要多精彩，其实平平淡淡的过了这一生，你会觉得好像，虽然好像我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轰轰烈烈，但我却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一生。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是全新的星，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一下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帮你送出你的这份祝福了。当然了，好不容易到来的国庆假期，我想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们约了三五好友要在一起聊天，特别是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去跟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们，如果能够再见面的话，那真的三五好友的聊天能够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就像回到了当初刚刚认识的时候那种最美好的感觉。

虽然只是简单的聊天，但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够慢慢的去把这种美好都放在心里面。所以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里面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而且能够有好多好朋友跟你一起来聊天。想听的一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呢，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全新的星，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星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把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对话框的图标点一下，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你直接在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我们的 Celine 文姐，他说小狗真的是人类忠诚和忠实的伙伴，他会用温热的陪伴消解生活里的孤单，默默地守在身边给予你温暖，无论开心还是失意，他都始终不离不弃，用纯粹的爱意去回应主人，这份真挚的情感也让我们懂得陪伴的珍贵。想送给毛孩子和他们的主人一首歌，大然你帮我推荐一首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今天晚上就特别送给你这首 Ella 陈嘉桦的强强。因为呢这首歌当时就是 Ella 为了她的爱犬强强去专门写的一首歌，里面有很多陪伴，有很多想念，有很多一起成长的故事。我知道有很多家里可能养了猫猫狗狗的家庭，早就已经把他们当做自己家庭的一份子了。其实呢大然有两只蓝猫，一只7岁一只6岁了。其实在这7年间里面，也真的是因为他们让我在很多孤单的日子里面可以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所以虽然这首歌是 Ella 写给她的爱犬强强的，虽然强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思念也好，这种感情也好。

虽然 Ella 的这只狗狗微信好友一样，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就能够看得到你的留言了，不用总是一来一回的重复去问了，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以及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为什么想到今晚来送出去，一起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你如果发了大然两个字，嘿，我会告诉你，你就会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就会收到我们的自动关键词的回复。哪个自动关键词呢？因为今天晚上在国庆假期之前，我们年代音乐和沈阳的六星珠宝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国庆黄金抄底的活动。这个活动里面呢，给大家送上了一个999的足金的银杏吊坠，这是一个小克重的啊，不到 0.2 克，跟大家说清楚，它确实是个小克重的，但是呢只要268块钱，268块钱能够买到黄金的吊坠啊，你想想看，这是个多么划算的价格。因为你现在的首饰金的价格今天是1300块钱左右了，如果你想看，虽然它不到 0.2 克，但是基本上来讲，你就等于是用投资金的价格买到了首饰金，而且还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工费，并且它本身这个吊坠上面还有一颗天然的淡水珍珠，这颗珍珠等于就是白送给你的。另外呢，它本身项链，这个吊坠搭配的这个项链也是 S925 银镀金的项链，也是白送给你的。268 999的足金银杏吊坠，想要来下单

想来看看这个款式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我的名字，你就能够收到一个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是我们年代音乐跟沈阳的六星珠宝，可能在沈阳地区的很多听友都知道这个珠宝，因为它有很多连锁店。但今天的六星珠宝呢，它本身是要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拓宽全国市场，所以呢这一波活动拿出了100份的268的足金银杏吊坠。今天晚上呢，由于大然去代班了晚高峰的节目，在晚高峰的时候已经卖掉了63条，刚刚我看到了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又卖掉了10条了，所以现在只有20多条的库存了。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真的是买到就赚到。黄金作为一个全世界的最硬通货的东西，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现在的首饰金的金价就是1300块钱一克，你0.2克就是差不多260块钱了，所以你想想看，等于你用投资金的价格去买到了一个首饰金，而且没有工费，还有一颗珍珠，还有 S925 银的纯项链来送给你。其实这个款式呢，大家可以去天猫啊、京东啊，或者去那个拼多多呀，或者抖音上去看一看。因为这个银杏叶吊坠的这个黄金的款式呢，很多品牌都在做，包括中国黄金，包括那个老凤祥，包括那种其他的一些黄金品牌都在做，但是他们价格都是在399到499之间。今天268让你到手，而且它本身这个吊坠旁边还是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吊坠，它叫做宠幸加倍。为什么叫加倍宠幸呢？因为它旁边有一颗珍珠，这个珍珠是来自于贝壳里面的，银杏叶又有个幸字作为谐音，就等于是给你加倍的宠幸。我觉得在表达爱意的过程当中，去送这样的一个吊坠给你心爱的另一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礼物，而且价格今天给您拿到了冰点价268，来自于六星珠宝的足金，千足金的999的银杏叶的珍珠吊坠。它本身呢是一个三件套，一个项链，一个黄金吊坠，还有一颗淡水的天然珍珠。哇，其实你这三个东西可以分开戴啊，你可以直接戴个项链也可以，或者说你直接想不想戴珍珠，直接戴那个银杏叶也漂亮，或者说你不想戴银杏叶，直接戴颗珍珠也漂亮。一条项链等于是有好几种戴法，而且今天的到手价格268呀，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答，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自动的秒杀链接。只有今天晚上最后的这27单的名额了，抢到就是赚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的姬雨云同学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听一首江南的粤语版，要送给我的爱人钟冰冰。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求职和面试，有很多忐忑，有很多纠结，要感谢他一直耐心地陪着我，听我倾诉所有的压力，陪我一起权衡选择。无论未来去往哪座城市，前路有多少风雨，我对你的心意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想把这首《江南》送给他。当然我不知道钟冰冰现在是不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我觉得今天晚上这首歌应该能够表达你内心的所有所有的感慨吧。

这是来自 Eason 的《富士山下》，要送给我们刚刚想听的这位段姐了。然后呢，我们有位暖暖的同学说，我想听子瑜翻唱的《大城小爱》。子瑜是谁呀？一般来讲，翻唱的版本呢，没有经过正式的出版发行，在媒体库的电台的版权库里面是没有这些歌曲的。这些歌你就只能可能去一些音乐播放软件上，那种自己上传的软件上去听一听了。因为电台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播放没有经过正式的音像出版社去出版发行的作品。这点还请大家能够周知一下，因为可能那种翻唱的版本，因为不能说我谁翻唱一个版本我就可以直接的播出，那中国音乐著作版权协会他也会直接来找我们麻烦，因为他是没有透过版权的。22:44，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一位新来的朋友啊，但是呢他的名字是一个隐藏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称呼他，是叫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他想听的是一首来自于汪峰的《北京北京》，因为在视频号里面本身呢就是刷屏的速度会比较快，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聊天的速度比较快，所以一下子我就找不到你们之前发的留言了，所以只能还记住这首歌的名字，我已经很不错了，只能把这首《北京北京》送给你了。各位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的朋友们，记得给大然点个关注，然后呢帮我送出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哦。

是夜飞行的节目时间段的时候呢，也卖掉了大概十多份的样子，现在只有最后的18份999足金的银杏吊坠268的特价了。赶紧行动起来啊，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了。而且呢，这款吊坠的造型是非常的好看的，它是有一个金色的，就是纯金打造的一个银杏叶的叶片，旁边还给你配了一个小的淡水的天然珍珠，它取的寓意就叫做加倍有幸。什么意思呢？因为珍珠是从贝壳里面取出来的，加倍有幸，有幸有那个银杏叶，对不对？加倍有幸，今生爱你，爱你加倍。六星珠宝的足金999银杏叶的珍珠吊坠，一个黄金的银杏叶加上一个天然的淡水珍珠，还给你送了一条 S925 纯银的镀金的项链。268的特价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其实您可以真的去看一看啊，现在什么中国黄金啊，包括到什么老凤祥啊，周大福周生生啊，其实都有类似的同款的这种小克重的银杏的吊坠，但是这个吊坠的价格他们都是399到499起，今天只有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今天因为年代音乐和我们的六星珠宝，沈阳的六星珠宝共同做活动，拿出了一百单的这样的一个特价，直接给您破价破到268 999千足金的纯金项链，加上了一个天然的淡水珍珠，还有一条 S925 银的纯银镀金的项链，哇，这个组合加在一起268，你敢信啊？赶紧行动起来啊，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全新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一下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个小键盘的图标，把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的秒杀链接。您要知道，这款项链真的只有最后的18份了，最后18份买完就明天就没有了，因为本身拿出来做活动的就只有这100条，100条这个促销的冰点的价格真的是抢到就赚到，明天就恢复原价428了。所以我觉得，虽然说428买一个这个也挺划算、挺便宜的，但是。你知道他有过268的价格，然后你还会花428去买吗？我就觉得我不会了。所以我今天我自己都下单了2条，想送给我妈妈一条，然后送给我一个好朋友一条。只有最后的100条啊，不是，现在没有100条了，现在只有18条了啊。所以呢，各位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这一次跟沈阳六星珠宝一起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国庆的秒杀福利，全部都是有国家珠宝鉴定中心的鉴定证书的，399千足金的纯金的黄金的那样的一个叫做银杏叶加一个天然淡水珍珠的项链的吊坠，268到手，而且是加倍宠幸的意思，送给心爱的另一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位 And 同学，他说我想给我的朋友涂文斌来点一首歌，想听一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希望他永远顺利，不要为生活烦恼。行，就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结束今天的电台端的节目。待会儿如果想听大燃唱歌，想跟大燃一起再来聊聊天，在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能继续来听直播的话，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大燃 FM， 每天晚上
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把早餐吃了，
1: 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2: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3: 哎呀，我真是不了解。
4: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2: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0: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5: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2: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6: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
1: 慢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钓具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钓具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事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事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

是宇宙安排的最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2: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

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

0: 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爱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

0: 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

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

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0: 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

0: 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7.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4.8摄氏度，风向

0: 听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晨光半征程，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0.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